0: 你是三部分先看看你分了我就那个呢我那一会儿请你去帮我忘的
1: 是啊是啊我可能不免不可能没得你给谁的
0: 给是的是那么你忘的既然我们能自己来进来你为了主动见面那么你更喜欢了这些的关系爸爸各种各种而是是忘的给意思的是那么忘的
2: 那就不靠了那就不靠了那就不靠了

0: 如厦小三的地区温泉吃沙爹，你感觉是那我就吃那素食辣冰淇淋，你厉害吧？
1: 那可以还是啊，那我们要还你可没拉了回家。
2: 什么还是啊？
1: 那不是小凤子，那就是拉奶奶你。
0: 妈妈的

站着上一发不站着上一发不拿起针那主子发奔怎么可能要来不来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